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

者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也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

0: 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时光匆匆，一月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泉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R 运动开始。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农历六月初七，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说到张雨生呢，他是拥有辨识度极高的清亮的高音，音域辽阔通透的歌手。短短数十年的音乐生涯呢，兼顾了偶像流行、前卫摇滚、人文叙事，既能创作励志金曲、深情情歌，也大胆融合爵士、蓝调、国风实验曲风。那这一首《大海》呢，也是国民级封神代表作，为逝去的妹妹创作。整张专辑的销量呢，更是突破了600万张，几十年呢，也是仍然稳居怀旧金曲榜首，是大众最熟悉的关于张雨生的作品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切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全生活全知道，很多市民呢会专门的挑选搪瓷碗，还有搪瓷的水杯，居家使用，厚实耐用，造型简约复古。不少人还会收集不同的花色款式摆在厨房，日常盛饭、装饮品都合适。复古厨具呢，又是掀起了一波选购的热潮。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绘画爱好者呢会带着便携的画板在街巷里写生，记录街边小店、休闲人群等日常画面，不用奔赴远郊，随手捕捉身边烟火。简单的绘画方式也成为了年轻人放松的新选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呢不再单一的去熬杂粮粥，摸索出杂粮饼、杂粮蒸糕等新式做法，口感松软适口，邻里之间呢还会互相分享食谱，平价杂粮变换多种吃法，丰富百姓餐桌。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31度了，空气质量56，属于良好的状态。那明天呢是星期二，有雷阵。

全生活全知道，大家呢把家中闲置的小说、儿童读物送到共享读书角，定期补充新书，不分年龄都能自由的借阅，以捐书分享的方式营造全民阅读的温馨氛围。

心里拷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在路上呢遇到独自奔跑的小朋友，那骑行的市民也会及时的减速下车，拉住孩子小心避让来往人群，引导孩子走到安全区域，细致守护孩童出行安全。

全生活全知道，擅长针线修补的居民呢，会定期的免费教邻居缝补衣物、修复布袋，无偿分享实用小技能，帮大家减少衣物浪费，邻里互帮互助氛围浓厚。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那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还有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农历6月初7，星期一。那您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8。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土星环自去年十一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八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

0: 音乐嗨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情，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我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他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它是发生在日本。那么提到日本呢，咱们首先就会想到日本的文化。那么提到日本的文化，大伙肯定就会想到很多东西了，比如说什么花道啊、茶道啊、武士道啊，啊，再比如艺伎啊、寿司啊、相扑啊、日本人形啊等等等等。那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啊，就跟这里边这个日本人形有关系。人形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形啊，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人偶。日本人对这个人偶这个东西是非常热衷的，属于日本的一种民间艺术。那咱们今天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人偶的身上。这个故事发生在1978年，故事的主人公很厉害，是日本的一个电台主持人，同时呢，他也是导演也是编剧，是一个全能性人才。这个人叫道川纯二，咱们叫他道川。那喜欢鬼故事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人，因为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在电台讲鬼故事的，还出过书，出过很多录音带录像带。并且呢，这个道川先生现在也还在世。道川当年他在做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件非常灵异的事情，就是有关人偶的。

那么这件事情他邪门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就算是现在，道川本人以及当年的一些当事人都不愿意再提这个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具体它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间推回到1978年的6月份。在有一天的晚上，道川正在电台上节目呢，这是一个深夜节目，一般鬼故事不都是深夜讲吗？然后他这个节目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个板块是录播，就是播放之前录好的故事，录好的录音。然后第二个板块呢第二部分是直播，这时候呢道川需要坐在话筒前开始说故事或者跟大伙互动。那么在当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后一开始第一个板块录播道川就先把录音播放好，然后呢他就把耳机放下，坐到后面的沙发上休息，等录音播放完再回来直播。他刚刚坐下没多大一会儿，道川突然就听见外边呢有一个男的在哭，哭的声音还挺大，好像挺伤心直播间隔音效果这么好都传进来了。于是他就纳闷，到底是在谁哭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就推门出来了，出来之后往走廊上一看看见走廊上有两个男的在说话，有一个蹲在地上在哭，另一个站在旁边在劝他。这两个男的呢道川也都认识，在地上哭的是当时日本的一个民谣歌手，叫南高杰，挺有名，曾经跟邓丽君还一块唱过歌呢。那另一个站在旁边劝他的是电台的一位导播，道川的同事。那道川当时他看到这个情况就走过去问南高杰怎么回事为什么哭旁边的这个导播同事就告诉他说，南高杰最近刚刚发布了一张新专辑，里边有一首歌很灵异。怎么灵异法如果仔细听的话，在那首歌里边能听到有一个女孩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被很多人听见了，到处疯传说这是一个灵异事件。那南高杰他自己本人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也听了自己疯传的这个所谓的灵异的这首歌，结果呢还真的就听见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不过南高杰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什么，他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并不是说跟其他人一样非常害怕，而是立马就哭了，哭得非常伤心。为什么呢？南高杰说这个声音很特殊，他印象很深刻，是自己的一个女粉丝的声音。这个女粉丝是曾经有一次南高杰在做节目的时候偶然间认识的，后来一直保持联系。这个女孩特别特别喜欢他，一直都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后来呢，南高杰终于举办演唱会了，女孩非常高兴，说一定要去看。但是呢，就在演唱会开始的前几天，这个女孩突然得重病去世了，没去成。所以说当时南高杰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立马知道是这个女粉丝，想到当时女粉丝对自己这么好，这么喜欢自己，但是最后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满足她，所以她感到非常非常伤心。这个事儿其实呢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至于这个女孩的声音，后来人们都认为是她太喜欢南高杰了，所以不愿意离开，就把自己的声音呢留在这首歌曲里边了。那么这起事件的后续咱们现在其实也不太清楚。那么就说这个小插曲它过去之后呢，道川看时间差不多了，赶快回去上节目。后来节目上到半夜下节目了，就准备打车回家。不过当天晚上毕竟是发生了这么一个小插曲，算是灵异事件，人们都有点害怕，所以道川在下班之后就跟刚才那个导播一起打车一起回家，他两家顺道当时呢俩人上了出租车之后道川坐在后边，他心里边光想刚那个事儿，感觉瘆得慌，他就在路上看这个路边的风景，想转移一下注意力。

哎，道川呢，他看着看着正愣神呢，偶然间看到路边这隔音墙上有一个指示牌，只不过这个指示牌形状挺奇怪，哎，所以引起道川的注意了。可是当时这个车开得比较快，他没看清楚，于是就问旁边的导播说，这个指示牌，哎，怎么这么奇怪呢？你刚看见了吗？导播说不知道啊，刚刚没注意。那道川心里纳闷啊，他就继续往外看，哎，不过这次他就开始留意了，留意路边这些路牌了，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想仔细看一看。果然没多大一会儿，他又看见前面这路边那隔音墙上面有一个奇形怪状的指示牌，哎，这回终于让他逮着了。于是他就远远的盯着，想等车开过去的时候仔细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牌子，写的是什么呀。几秒钟的功夫，车就开进了。不过这次进了之后，道川仔细一看，吓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那根本就不是个牌子，是一个人呢，是一个穿着和服的小女孩，就站在公路这隔音墙上面也不动，看起来啊大概就是六七岁。而且更吓人的是什么呢？当时道川看出来是个人以后啊，刚要叫，还没叫出来呢，就看见这个小女孩突然腾的一下子飞起来了，立马在车顶上就飞过去了，没了。这吓得道川那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等他反应过来之后，他赶紧问旁边的导播和司机，哎，说你们看没看见一个小女孩在上面飞过去了？俩人说没看见啊，不知道啊。可是道川啊，他坚持说刚才我肯定看见了，我看了半天呢。那导播听了之后啊，就劝他说，你呀，你是不是现在太累了，还是被刚才男高姐给吓着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哎，总之呢，最后啊是俩人劝了一顿，道川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幻觉，那这个事儿呢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车又开了一会儿，道川先到家了，他就直接回家休息了。道川在回到家之后啊，发现媳妇儿已经睡了，所以他也就立马睡觉了。不过呢，到了第二天早晨醒了以后啊，媳妇儿跟他说了一件事，又把他给吓了一跳。他媳妇儿跟他说昨天来咱家的客人是不是喝多了，一直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今天一大早就走了，也没跟你打招呼。那道川听了以后是满脸问号，哎，没人啊，昨天我自己回来的，没领人回来。他媳妇听了以后啊，也纳闷了，不对吧，昨天晚上明明听见屋子里边有人一直走来走去，我都没睡好，还一直叫。这一下子那道川更瘆得慌了，昨晚上明明记得只有自己进屋，怎么会有其他人呢？于是在上班回到电台之后啊，他就问昨天的那个导播，导播说不可能啊，昨天明明看你自己下车了，再说了，车上不就咱们三个吗，哎，除非是你上楼之后又有人跟你一起回去了，那样的话我肯定看不见。听导播这么一说啊，哎，道川更害怕了，又想起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小女孩，道川是一个劲儿的心里直发毛。正当两个人啊当时在这儿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电台又临时给道川安排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说是有一个木偶戏叫咒女实业，过几天啊要在剧场演出了，需要让道川过去当主持人。这个木偶剧讲的是什么故事呢？首先说这是一个奇幻剧，说的是一些很不幸的女人们在十个晚上的悲惨经历，属于是短篇故事拼在一起的那种短剧锦集。他们这个木偶剧的形式也很独特，主角就是那些不幸的女人，是由人偶来演的，那其他的配角都是用真人来演，就是真人和人偶一起在台上演这个戏。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整个剧组的人首先要开会统筹工作。那么在会议上，道川就看到了演出要用的人偶，一共是两个，一个男孩的，一个女孩的。不过他在看到这个人偶的时候，道川是又吓了一跳，

0: 发现了这个女孩的人偶就跟昨天在公路上看到的那个女孩是一模一样的，好像这个人偶就是按照那个女孩的样子做出来的。而且随后啊，道川慢慢的就发现围绕这个人偶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做这个人偶的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偶制作师，叫桥本三郎。桥本三郎在做完这个人偶之后啊，失踪了，联系不上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了。他失踪之后的第二天，给这个木偶剧写剧本的作家家里边突然发生火灾，房子全烧了。这可坏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剧本直接烧没了。没办法，整个剧组的人只能是按照故事的大概情节来自由发挥，先彩排一下。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6: 到了彩排当天，道具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啊，这个女孩的人偶坏了，啊，也不是说坏得特别严重，就是右手和右脚有点歪，不过呢不影响演出。当时操作人偶的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演员，叫浅野先生。他说当时他找桥本三郎拿人偶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手脚有问题了。不过桥本先生说呢，说本来也是修了，但是修了一顿没修好啊，好在也没影响，所以呢当时人们就没管。于是人们就拿着这个不太完美的人偶去彩排去了。可是彩排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怪事不断。首先一个最悲惨的消息，就是操纵人偶的这个浅野先生，他的一个表弟去世了。从他表弟去世以后，各种奇怪的现象就来了。比如有的演员他的包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里边被人灌进去很多水，再比如呢，有的道具用着用着突然着火了。更邪门的是什么，很多人都不小心受伤了，而且受伤的地方还特别统一，不是右手就是右脚。不过这个时候虽然说是事故不断，但是人们都还没有在意，毕竟平时演出啊出个意外很正常，谁也没有想到会跟这个人偶有什么关系。最后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是排练排的差不多了，这马上也就要开始演出了。可是就在正式演出第一天第一场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邪门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一大半演员突然昏迷了。那么出现了这个情况，主办方就被迫把第一天的这个第一场演出给取消了。而且奇怪的是，演出取消之后，演员们陆陆续续的都好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交流意见，才发现这个事儿确实有点邪门啊。人们就想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于是趁着中午，演员们就赶紧去寺庙里边求了护身符，又拿了很多平安符，都贴在剧场的各个角落。哎，当天晚上第二场演出照常进行。这一次呢，演员们虽然说是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但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却发生了很多小事故。 首先是台下的观众往上看的时候，看这个小人偶，怎么看怎么感觉人偶是一直在哭。再有呢，人们发现在舞台上莫名其妙的竟然是多了一个工作人员。哎，诡异的是这个人在台上什么都没干，穿了一身黑，好像纯粹啊就是在那瞎逛，也没人认识也没人管，很灵异。就这还不算完，在这个演出快结束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偶装的不结实，哎，用着用着人偶的右手突然飞出去了，把观众们哎都给吓了一跳。最后演员们是强作镇定，终于是马马虎虎的演到了最后一幕。这一幕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人偶放到棺材里边就完了。哎，结果就在这个人偶啊拿到棺材上边的这一瞬间，整个人偶突然是四分五裂，手脚身体分家了。啊，不过幸好这时候人偶已经快进到棺材里了，台下没看见，啊，要不然那真的就引发恐慌。最后最后啊，这末了了末了了，马上就要谢幕了，后台又飘出来一股子白烟，跟干冰一样。那台下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以为加了特效呢，还鼓掌。可是这时候再看台上，演员们吓得魂都要出来了。就这样，每次剧组演出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演员们个个吓得是魂不守舍。有几个演员为了辟邪，直接都搬到寺庙里住了，甚至还有两个人直接吓得精神失常了。不过呢，也正因为演出上怪事不断，导致人们都想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个灵异法，所以呢，受欢迎度反而是有点增加了。虽然说这些演出的过程人们都很害怕，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最后剧组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些场次都给演完了。不过就在演完的当天啊，剧组们在这个组织庆功宴的时候，主办方又来信了，说因为之前第一场演出取消了嘛，所以现在呢想再追加一场。剧组成员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肯定是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啊，唯独有一个人举手支持，这个人就是操纵人偶的那个浅野先生。最后呢，因为主办方一再要求，又是加钱又是道歉的，人们最后终于是又演了一场。不过在演完之后的第二天，这个浅野先生的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死得非常突然，本来没什么毛病，结果突然就猝死了。在这个事儿几个月之后，东京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相会在三点》，也是一个半夜节目，纪实类的。他们在知道了这个剧组的事情之后啊，感觉这个人偶肯定是不简单，就想用这个事情来做一期节目。因为这个人偶呢一直是浅野先生保管，所以当时为了拍摄，他们就找到了浅野先生。不过这时候人们发现浅野先生开始变得有点不正常，哎，不知道是因为连续失去两个亲人受打击了，还是说真的中邪了。他天天没事在家里边跟人偶说话，神神叨叨，不知道怎么了。之后呢，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怪事不断啊，又是聚光灯掉下来砸伤主持人了，又是人偶突然动起来了，又是这个帷幕突然掉下来了啊，等等等等。最后啊，节目组感觉这个事情实在太邪门了啊，节目不敢做了，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这个都主动辞职了，所以这个节目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再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嘛，又有一个节目组想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一期节目，他们在做这个前期准备的时候呢，竟然还把当时失踪的人偶制作师桥本三郎给找出来了。原来啊，这个桥本三郎是跑到深山里边去做雕像去了。不过呢，当时这个节目组在去采访桥本三郎的时候，却三番五次的因为一些意外啊之类的没有去成，有时候是因为人们走丢了，有时候因为家人有人生病了，甚至还有时候呢是有人的孩子出车祸了。不过这个节目组啊，他显然是比上一个要固执，既然说这个桥本三郎采访他不好采访，总遇到问题，那干脆啊不采访了，直接找道川 让他给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哎，这总不会有问题了吧？确实，道川找着了，也没出什么意外。但是，摄像机架好了，开始录了，刚录了一小段，吧唧，摄像机坏了。啊，行，不能录像了，那录音总行了吧？这又把道川给叫到录音棚，啊，结果开始录了以后啊，道川刚说了一句话，就开始当当当当，有人敲录音棚的门。可是打开门之后呢，又没有人。每次一开始录，都会有人当当当的敲门，每次打开都没有人。反复几次，最后实在不行了，这个节目组没办法，也把这期节目给叫停了。因为这个人偶啊，实在是太邪门了，前前后后吓坏了一个剧组，两个节目组，还吓死了好几个人。后来道川就想，干脆啊，找个灵媒，找一个大师，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驱驱邪啊。于是他就找到了东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大师，叫九慈凌云。哎，结果刚一见面，九慈凌云就说，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不想看这个人偶。很明显，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看。啊，最后道川是软磨硬泡，大师这才答应用这个布把人偶给包起来，然后大师隔着布感应一下。据说当时大师拿着人偶之后，稍微一摸，立马脸色就变得铁青，跟道川说，这个人偶啊，他是活的，有很多女性的冤魂附在上面，其中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冤魂。这个小女孩，她是赤坂地区的一个叫青柳的料理店店长的女儿。在几年前打仗的时候，在一次空袭当中，她被炸死了，死的时候右手右脚都被炸飞了，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受伤的地方都是右手和右脚。另外除了这一个，应该还有另一个人偶吧，这俩他是一对的，要是放着他们不管，肯定还会出问题。你最好啊，还是赶紧把他拿到寺庙里边供奉起来，找大师给看着，这样应该会好一点。道川在听了大师的这一番解释之后，也大概明白了这些奇怪事情的缘由了。那既然说这个人偶应该供起来让大师给看着，这九思凌云不就是大师吗？于是道川是好说歹说，把人偶就留给了这个九思凌云大师。大师也很无奈啊，挖了一个坑，结果把自己埋了。不过呢，话既然说出去了，最后呢，他也还是给收下了。后来过了两天，道川就又一次来到寺庙，想看看人偶怎么样了。可是呢，来到寺庙之后啊，他就发现大师不在了，打电话没人接，无奈啊，他就只能离开了。后来又过了几天，道川又来了，可是这一次大师仍然不在，于是呢，他就又回去了。直到后来有一次，道川才知道九思凌云大师啊已经去世了。仔细一打听，原来在道川把人偶带过去的当天晚上，大师就突然昏迷了，人们把他送到医院。

0: 最后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再后来，据说在大师去世的三天之后，他的尸体竟然离奇的变瘦了，从100多斤变成60几斤，而且据说伴随着还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么到这儿，有关这个人偶的故事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来据说围绕这个人偶还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啊，当然那就是后话了，咱们也就不再多说了。总的来说，这个故事啊，听起来确实非常离奇，哎，感觉就像是人们故意编造的一个灵异事件。不过有些事情跟咱们认为的往往都还不一样，恰恰相反，有关这起事件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证明资料。据说道川本人都承认的确是有过这么一个恐怖的人偶，另外呢还有大量的照片资料啊，这个照片资料也是挺好找的，咱们目前也搜集到很多啊，比如当时演出的时候台上出现的那个不明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人偶的照片啊等等等等，咱们都找到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悍匪，他曾经是越战的英雄，后来是海南的土匪鼻祖，这个人就是刘进荣。刘进荣，黎族，海南省东方市人，具体出生时间不详，应该是60年代出生。刘进荣是参加过中越战争的退伍老兵，服役四年之久，参加作战至少有两年时间。他的老家是东方市东方镇，是海南最常见的深山老林地区，所以刘进荣打小就混迹在这些深山老林里，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在入伍以后，部队首长认为刘进荣是个很好的材料，于是就把他列进了侦察兵的队伍。说到侦察兵，咱们可得多说两句了。什么是侦察兵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解放军陆军的准特种部队。他们虽然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但是却有着远强于普通解

放军战士的能力。对于侦察兵的定义，我们通常是这样说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侦察敌方军事目标，捕捉敌方俘虏，为火炮及空中打击提供详实的地理坐标和破坏情况。另外，其他任务还有对战役发起前敌军动态的侦察，为己方火炮进行目标指示，对敌军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等等等等。显然，侦察兵的所有的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必须要深入敌后，而且是以少量零星的兵力深入敌人重兵布防的地区。所以侦察兵虽然不起眼，但他们的任务是极为艰难，也是极为重要的，远非普通战士可以胜任的。作为侦察兵，必须要具备五大基本技能。首先，第一就是隐蔽行军和长期潜伏，必须在动静最小的情况下行军和潜伏，在敌人的控制区内悄无声息地进行行动和埋伏。因为侦察兵数量很少，而且只装备轻武器，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就极为危险，甚至是难逃一死。第二个就是很好的体能，侦察兵是单独行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不能走大路和桥梁，所以爬山涉水、穿越山林都是最基本的技能。潜入敌人纵深一般不可能太浅，有的甚至要有几十公里，而且还需要潜伏一段时间，所以侦察兵的体能绝对不能差，要不然恐怕都不能活着回来。第三就是厉害的枪法和单兵格斗能力。侦察兵的一大要求就是需要捕捉敌方俘虏或者刺杀敌方军官，这就需要一击必中的枪法。在当年，侦察兵使用的威声武器还不多，所以一旦开枪就必须击中敌人，随后立即转移。所以枪法不好，不但不能完成刺杀任务，而且敌人一旦还击，自己也就性命难保了。而至于格斗擒拿更是重要，侦察兵要求3秒钟制服敌人，不容许敌人有任何的反抗余地。第四点就是强悍的野外生存能力，侦察兵必须适应野外，把野外当作家，当他们的任务是为炮兵、火炮以及空中打击提供详实的地理坐标和破坏情况时，往往就需要长期的在野外生活，携带的口粮和饮用水都是有限的，必须能够在野外顽强的生存下来。第五点就是良好的心理素质。谁都知道侦察兵的任务极为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送命，如果心理素质不好，恐怕自己就要活活的被吓死吓瘫，根本谈不上去执行任务了。在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的侦察兵就非常优秀，给越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时越军最恨解放军的侦察兵，一旦发现就立即集中全部火力，甚至用大炮轰击。由于当时的侦察兵是身穿迷彩服，所以后来在中越对峙期间，越军就专打穿迷彩服的解放军战士，甚至去放过那些穿普通军服的战士。所以当时的解放军战士绝对不会穿迷彩服。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刘进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侦察兵，而且是参加过越战的侦察兵。刘进荣就是一个这样的侦察兵，目前他在部队的所有服役信息都已经封存，不可考证。刘进荣的儿子和亲友说，他生前曾经多次进入越南执行侦察任务，立过三等功。由于枪法精湛，刘进荣还被战友们称作是神枪手。

九死一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最终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给一点儿的好处，这让他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在回到老家以后，刘进荣的性格更加的暴躁凶恶。由于残酷战争的熏陶，复员军人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暴力倾向，我们也经常听到相关的事件。根据世界战争研究机构的数据，战场下来的复员军人在三年内暴力伤害案件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所以在回家以后，刘进荣动辄和人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动刀子。家里的老母亲看见儿子变成这样，赶紧给他娶媳妇儿，希望媳妇儿能够管住他。刘金荣结婚几年以后，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妻儿的出现对他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因为家庭负担加重变得更加暴力了。刘金荣的家非常贫穷，只有两亩多土地，一家人勉强温饱。他们只有一间小木屋，屋顶由于常年失修，瓦片碎裂，已经无法遮风挡雨。作为侦察兵，刘进荣有初中的文化水平，在村子里算是高的。在复员以后，他也曾经试图通过勤劳致富，当时他买来很多书籍，养过猪，养过鸡，甚至种过中药，但最后都失败了。想外出打工吧，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四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老母亲又是卧病在床，妻子一个人又要种地又要带孩子，根本照顾不过来，所以只能暂时留在村子里。留在了村子里，刘金荣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补贴家用。东方市本来叫做东方黎族自治县，是黎族聚集区，乡镇基本都是黎族人。据说自古以来，黎族村子之间经常因为利益冲突打架，胜者为王，这样就为刘进荣这样的人提供了发挥的余地。通过打架和恐吓，刘进荣也经常的搞到一些小钱来贴补家用，这好勇好斗反而就成了他改善生活的法宝。在这个阶段，刘进荣还不过是一个不太守法的普通农民，小错不断，却也没犯过什么大事。而让他从一个人民英雄转变成一个大土匪，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1988年3月3号。刘进荣为什么从一个受人爱戴的解放军功勋战士变成一个海南家喻户晓的歹徒？原因并不是什么血海深仇，也不是什么被逼无奈，而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1988年3月3号是黎族的赛歌会，根据黎族人的习惯，黎族年轻男女都盛装上街，互相对歌，看对眼的就开始交往恋爱。当天刘进荣和四五个同村青年也上街凑热闹，其中一个青年准备跟他心仪已久的一个叫做花姐的女孩对歌，可他们刚刚走到街上，发现花姐已经和邻村中方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阿土俩人对上眼了，而且俩人还相约去树林里面聊天。这一下子可气坏了刘进荣他们村的男人。根据黎族习惯，本村女孩被邻村小伙子勾走是极其没面子的。刘进荣本人早就结婚多年，这事儿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作为村子的所谓的老大，很多事情往往都要刘进荣出面。于是刘进荣跟几个家头村的青年立即就拦住了这俩人，不让他

0: 们走，嘴里骂骂咧咧。这个阿土是和中方村的十几个男青年一块来的，看见刘进荣凶巴巴的拦路，他们也不服气，于是双方唇枪舌战，很快就大吵起来。吵了没几句，刘进荣上来就一拳打过去。阿土这帮人他们也不示弱，双方就迅速地展开了一场群殴。为什么说是展开了一场群殴呢？因为阿土这边的人有十几个，但是刘进荣只带了几个人，所以刘进荣他们就自然地成了群殴的对象。在被打了一顿之后，刘进荣发现自己吃亏了，于是眼睛一红，气上心头，拿出一把军用匕首就到处乱捅，连续划伤了好几个人。几秒钟以后，阿土的大腿上也被刺中一刀，大叫一声就倒在地上。这看见有人受伤了，大家也都吓得跑开了。女青年花姐慌忙扶起阿土，发现刘进荣这一刀恰好就刺中了动脉，阿土一下子就不行了，当场血如泉涌。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小姑娘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当即就跟着大叫起来，不好啦，杀人啦。刘进荣也呆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刺这几刀目的本来是伤人，并不是杀人，结果没想到形势大乱，居然一下子就失了手。此时东方镇的大街上正好有一个民警巡逻，听到这里出事，他立即赶过来把刘进荣控制住。乡镇民警平时出警也就是调节纠纷，连手铐都没带，于是这个民警一边抓住刘进荣的双手，一边让旁边的群众快点拿绳子来绑住他。在几个群众手忙脚乱地绑刘进荣的时候，他这才回过神来，他明白这跟他在战场上杀越南兵不一样，当年杀死越南鬼子越多就越光荣，现在杀人却要偿命。在80年代那会儿，严打刚过，法律严格，杀人一般都要偿命，就算不偿命，最起码坐个十几年牢那是免不了的。刘金荣此时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决定要逃走。这人在危急的时候就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刘进荣的侦察兵能力让他瞬间的就逃跑成功，虽然逃跑时双手还被麻绳反绑，但他突然飞起一脚，正正的踢中了民警裆部，民警当即就哀嚎一声倒在地上，捂住裤裆半天都动弹不得。围观群众看见他伤人，吓得都往后退，于是刘进荣就背着双手向山林里面冲进去。此时增援的一个民警带着几个民兵赶到，急忙追过去，可谁知道刘进荣爬山的本领太强，又是侦察兵出身，还不到15分钟就没了踪影。另一边，这刘进荣跑进山林以后，找到一块尖锐的石头，慢慢地磨开绳索，自此就开始了他流亡的生活。东方镇属于地广人稀的东方市，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才20-30万。在这里，出了村镇就是大片的热带雨林，树木遮天蔽日，无边无际。在这种地方，别说是藏几个土匪，就是藏上几百上千人也完。

完全没有问题。东方市和周边的县城自古以来就多有土匪盘踞，官兵们很难抓捕他们。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也是到了50年代才彻底的消灭了这里的小股国民党性质的残匪。而我们的主角刘进荣，他是侦察兵，利用这种森林隐藏自己，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小技能，根本就不可能被人发现。自然在森林里也有危险，这里蛇虫很多，尤其是毒蛇，一旦被咬，即便有血清也难以救治。如果没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在森林里面长期行动可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不过这种危险对于刘进荣来说根本也是不算什么的。别人见到就吓得半死的毒蛇，刘进荣直接抓过来剥了皮烤着吃。在逃走以后，刘进荣利用自己强悍的野外生存能力轻松地躲藏了几个月。他砍树做木屋，树叶做屋顶，吃野果当蔬菜，抓兔子抓青蛙吃肉，有时候也在晚上靠近村子偷别人地里的地瓜红薯。不过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刘进荣从来都没有回过家。事实证明刘进荣的做法是对的，青年阿土在送到医院以后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而刘进荣就成了一个杀人犯。东方市公安局派了一队民警24小时的对刘家进行监控，守了整整半年，如果刘进荣回家了，那早就被抓住了。就这样过了半年以后，有一次刘进荣在山间小路上遇到了一个本村的村民，这个村民跟刘进荣又恰好是亲戚。于是这个村民告诉他，阿土已经死了，悬赏抓捕刘进荣的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所以建议他赶快逃出海南，兴许还有条活路。可是当时刘进荣连买张火车票的钱都没有，逃出海南肯定是不现实的。和这个村民分手以后，刘进荣想了几天，认为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就跟当年的张军后来所供述的一样，张军当时说，我那时候杀了同伙，被警方通缉，逃亡在江湖上，知道自己迟早难逃一死，即便横竖都要死，我想还不如临死前多做些案子，捞一笔钱，好好的享受享受。刘进荣他也是这么想的，与其像老鼠一样这么躲着，迟早被抓住枪毙，还不如干脆破罐子破摔，拉起一票人去干大案子，风风光光的活上几年。反正杀一个人是枪毙，杀十个人还是枪毙，怎么都一样。于是在1988年的9月2号，刘进荣离开了躲藏大半年的山林，回到了老家家头村。民警在家头村布控半年，也没有抓到刘进荣，所以他们认为刘进荣有反侦查能力，不会回家了，于是早就撤走了，只留下村治保主任负责监视情况。刘进荣在小心翼翼地观察一天以后，才在夜晚进了村子。他在本村跟几个邻村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大部分村民都对他畏惧三分，噤若寒蝉，甚至在刘进荣死后多年，这些村民对他年仅17、18岁的大儿子也颇有些忌惮。有意思的是，刘进荣的儿子利用父亲的恶名，居然也在当地敲诈勒索了多年，最终双双被捕。这一次回到村子，刘进荣召集了跟他不错的30多个不良青年，要求大家成立黑帮，一起捞钱。

这军人出身的刘进荣颇有做思想工作的能力，他夸夸而谈，跟这帮人说，我们在家种一两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你们谁家的房顶不都破得漏雨啊？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胆子只能穷一辈子。我们东方镇旁边的乐昌昌江都有金矿，开矿的人人都有钱，我们直接去抢他们的，跟他们收那些保护费，我让你们不到半年就全家吃香的喝辣的，全部住上小洋楼。在刘进荣的威逼利诱之下，这30多个不良青年最终有20多个表示愿意一起干。刘进荣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搞了一个帮会，名字叫做东方市黑帮，开始了各种犯罪活动。当天刘进荣就带着帮会的10多人去做第一个案子。土匪干的第一个案子一定不能失手，而且一定要杀人，至少要见血，这叫做立威，搞出人命来也让同伙们都绑在一起，等于是纳下了投名状。刘进荣他们一群人拿着砍刀和火药枪，气势汹汹地向附近广坝农场的一个金矿杀过去。在路上他们劫持了一辆小货车，用尖刀强迫司机载着他们去金矿。到了金矿以后，刘进荣发现矿工人数很多，大约有100多人，而且都是青壮年，还有诸如铁锤铁棍等等武器，而他们只有10几个人，硬碰硬恐怕不是对手。这刘进荣当了多年的兵，还是懂得战术的，他让这10多人暂时不要动手，而是在金矿外面埋伏了几个小时，等天黑了，矿工们纷纷回到2个工棚睡觉，估摸着工人基本都睡着了，刘进荣一声令下，10多个人分2路冲进工棚。在冲进工棚以后，刘进荣首先对天开了一枪，然后凶神恶煞地说，要命的把钱都拿出来。这些工人被枪声惊醒，起来以后就发现在门口站着一群拿刀枪的歹徒。由于黑暗中不知道歹徒有多少人，加上为首的刘进荣凶神恶煞一般，人数较多的工人立马就给吓住了，没人敢上来抵抗。刘进荣就下令让所有工人拿钱，少拿1毛就乱刀砍死。这些人无奈，被迫纷纷掏出钱来交给刘进荣的小弟。在这其中有个老工人叫陈三社，带着儿子陈永发来海南辛苦打工多年，自然不愿意把血汗钱交给这些歹徒，所以他偷偷地把1包现金塞进了枕头里面给藏了起来。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刘进荣人家是侦察兵出身，立马就给发现了，当场就骂道，行啊，你这个老家伙要钱不要命，我成全你。说罢刘进荣对着陈三社的大腿直接就是一枪，散弹几乎把他的腿给打断了。看见父亲被打伤，旁边的儿子陈永发在情急之下抄起一把椅子想跟刘进荣拼命。刘进荣看见陈永发居然敢抵抗，丢下只能打1发的火药枪就跟他在地上扭打起来。刘进荣在部队里受过专门的训练，拥有3秒钟就杀死敌人的能力，两人刚刚打了几秒钟，刘进荣就用军用匕首对陈永发的胸部腹部连捅几刀，陈永发大叫几声倒在地上，很快就断了气。其他的工人看见刘进荣行凶杀人，都吓得浑身发抖，赶忙把所有钱都交了出来，甚至原本没被发现的藏在内裤里的一点金银首饰也都给拿了出来。

0: 这些现金加上洗劫金矿的财物，刘进荣他们在第一次总共抢到了七八万块。其中工人陈永发当场被杀，他的父亲陈三社在送到医院后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这第一次作案就搞出了两条人命，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更加夸张的是，在仅仅20多天以后，他们就再次顶风作案。而至于这后面的内容如何，我们下期再来说这个曾经的越战英雄，后来的土匪鼻祖刘进荣的故事。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继续关注刘进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成长的道路最终是要直面孤独，你无可避免的会感伤现在的处境，嫉妒、失落、怨恨，可过去了就好了呀。即使美好无法依旧，我仍然会感谢大家陪伴我走过曾经最美好的葱茏岁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许巍《少年》，一起加油吧。

0: 机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仰望星空是一首关于梦想的励志歌曲，虽然不是高亢激昂，可是那一种温暖真挚已经打动人心，尤其是副歌的部分，歌迷的演唱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极大地凸显了张杰的声音特质和演唱风格，更赋予了听者温暖感动。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不为林俊杰的外表，只因他的声音是那么的特别，好像有一种魔力。林俊杰的声音很入脉，有着通透辨识度极高的立体声了，他真的是行走的 CD。 接下来听到不懂。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有些年头了，别怕我伤心，原本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歌，但是等待的过程当中却被别人拿走了。不服输的阿哲呢，又主动邀约李宗盛允许自己唱这首歌。最终呢，阿哲让别怕我伤心成为爱如潮水之后的又一个经典。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3: 地多么的遥远。爸爸去哪儿歌词已经发行了4首，在每一季的曲风和前端部分的开始都有稍微的改变。第一季当中，林志颖与Kimi 开唱的是英文歌《小星星》，第二季曹格一家背诵的是《登鹳雀楼》。今天我们要听听曹格带来《爸爸去哪儿》。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林俊杰《修炼爱情》，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听众明白，有些回忆不能忘记，有些感情失去之后就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爱更加美好。一起来听听吧，《修炼爱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悬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情感万里，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假如有的话不说，有的事儿就能像从未发生一样，该有多好。我想有些愿望因为没有能实现，有些故事因为没有完美的结局才永远动人吧。人生若只如初见，哪来故事好怀念呢？可我呢，会记得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心动，就像回家的路上的月光一样，还有午后的咖啡，还有茶，永远温柔不变。爱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一起来听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曾经梦想当中，我的爱情呢，不要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只需要一生一世的默默相守，也不要那么奢华的烛光晚餐，只需要两个人一桌粗茶淡饭，不需要有一座别墅，只需要有一套小小的自己的房子，落地窗，还有一米阳光。接下来分享来自梁静茹《小小的爱情》。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独立创作才子、独立音乐人林一峰的作品。他当初就是因为给陈奕迅写了这一首歌，不愿意歌词被改动，索性就自己在家录唱，并且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于是呢有些戏剧性的走上了独立音乐之路。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他以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所写的作品《雪糕车》。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欧德阳和蔡淳佳来特别合唱的温馨小品情歌，简单的旋律，贴近生活简单的歌词，而欧德阳清澈的嗓音加上蔡淳佳干净嘹亮的声音，简单俏皮的歌曲，让人听了真的是特别的温馨，生活当中小夫妻的这些画面会在你的眼前，也唱出很多小夫妻的心声来听。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一个原创型的歌手，来自于雷龙。当年呢，在网络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很流传。接下来这一首歌为你送上的是《香水姑娘》。

0: 舒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这一首歌呢，是之前 JJ 林俊杰写给王心凌的一首作品。王心凌演唱之后，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JJ 呢，在他说这一张专辑当中重新的编曲演唱了这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作者来演绎自己的创作《当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国民校草 TFBOYS 带来的歌。这一首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即使平凡，只要敢想，人人都是大梦想家，传递年轻人勇敢追梦的精神。在这首歌当中，暖暖的音乐，律动的旋律，怀旧跟梦想交融的歌词，就呈现出了积极能量。来听这一首 TFBOYS 带来《大梦想家》。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这一首作品，美式的中慢版的情歌，简单的 band 加上钢琴跟大提琴的古典气质，最后再有一点点的电子合成器，整首歌呈现出的就是不同于现今的流行情歌。周汤豪带来这一首《骂醒我》。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会听到的这一首歌可以说是蔡幸娟本人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是当年被郑少秋和赵雅芝所主演的《戏说乾隆》这一部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歌，而且蔡幸娟也因为这一首歌深深地打动歌迷。来听《问情》。

飞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这一首作品呢，可谓是林志炫在1999年的时候呢，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的歌曲。因为在光棍节流行的时候呢，这一首歌也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的歌，狂野奔放，还略带摇滚元素，但是依然能够唱出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志炫抚慰了许多单身族群心灵的单身情歌。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元好问观春联。元好问晚年隐居抱犊寨白鹿泉，春节后赴鹿泉拜访王举人，沿路观赏各家春联。王员外特意贴出儿子所作春联，宴请书生品评，众人纷纷吹捧对联，文采出众。元好问驻足细看，察觉上下联文风比例相差悬殊，并非一人手笔，当场吟诗点破。王员外又惊又气，上前询问缘由。元好问道出上联文风绵软，下联比例苍劲，分属儒生与举人两人。员外听完连连叹服，一众书生也向元好问拱手称赞。元好问随即策马离去。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0: 3, 2, 1,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乐音青年网，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响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你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

0: 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5: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6: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5: 爱要勇敢的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综艺广告转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影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了。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东北风5级，空气指数61，凉。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1: 开始 ，1 2 3，make depression danc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
1: 跟我喊嘿，
2: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冲刺吧，1 2 3，
2: 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追的电视剧。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黄勇的《男人花》。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32，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是加装的天气，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东北风5级，空气指数55，凉。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17:3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最近追的电视剧，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50%，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正在逐步的退坡，油电同权呼声渐高。近日呢，税务总局主管的国际税收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等人的文章，该文建议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税目，并将这部分形成的新增财政收入下划给地方政府。文章认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税具备了作为地方稳定税源的条件。2024年，我国31个省份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规模合计约为23455亿元，若按照5%的税率对其进行计征缴费税的话，可形成约1173亿元的消费税的收入。在目前消费税制度之下，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税负明显的不均，传统的燃油车被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税目，新能源汽车只有2种情形需要缴纳消费税，主要面向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总体来看呢，绝大多数的新能源汽车基本是不用缴纳消费税的。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了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已于7月19号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7月15号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在河北设9站，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最近追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呢？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下午的时间是8:0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最近追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呢？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保定市白石山景区、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以及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这张榜单含金量不低，全国45个地方，河北能占3个，说明老天爷赏饭吃，但能不能留住客人，看的还是服务。清凉是天赋，留下来靠的是我们的诚意。7月12号晚8点左右，石家庄子龙大桥桥下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两名在桥下浅水区戏水的孩子不慎被急流冲入深坑。关键时刻，一名男子挺身而出，在热心市民的接力帮助下，成功将两名孩子救起。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别让孩子靠近危险的水域。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最近追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呢？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金志文的自娱自乐。

0: 极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可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48，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刘欣的《好几年》。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蓝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蹦起来。

0: 夏天快乐。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与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

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口气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

0: 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

0: 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导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

0: 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0: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给小孩子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3: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7: 特别的燃，
1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

0: 产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 更违背

0: 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二零

0: 六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0: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1: 借那一束光，
1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就是许巍对于自然，对流传千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一种向往。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无论是他在港台地区还是在内地，专辑的销售成绩都非常的喜人，被誉为是情歌小天后。下面一起来听江美琪的这首《你会不会变》。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王源渊是90后的独立音乐人，擅长词曲创作。13岁的时候呢，用他呢独特而又成熟的嗓音就在网上进行了翻唱，并且呢开始研究原创。下面呢就一起来听王源渊的这首《悲伤已成曲》。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典乐出身的他呢，跨界流行音乐，虽然有不少的冲突性，但是多种元素的混搭却也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惊喜。下面要听到的林奕馨所演唱的这首《蒲公英》。

0: 印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歌手荷西至今不会用乐谱，但这不影响他自己作词甚至编曲。下面呢，要听到他的歌曲《爱没有代价》。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话一天的提前。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日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G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吸引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1: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旋律，特别之处是因为只要听到它的旋律，从那个年代经过的朋友都会同时想起曾经的一档电视节目，叫做正大综艺。而这首由翁倩玉演唱的《爱的奉献》正是节目的主题曲。对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朋友来说，电视和收音机是我们年少时最难忘的陪伴，当然还有从收音机和电视里播放的那些难忘的旋律。尽管当时有很多歌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原唱，但是从那个年代开始，这些歌就灌入到了我们的思想当中。

0: 穿行，来之或细，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

0: 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用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不确定性，我区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翠屏社区以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校舍共建聚温情，榜样引路润童心。下面是详情。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伍思凯唱过很多歌名里带爱字的歌，他也被歌坛亲切地称作爱的歌手。每个年龄段对爱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懵懵懂懂到淋漓尽致，从悄然发生到燃烧殆尽，爱之初体验是很多歌迷刚刚开始认识张震岳的歌。音乐入耳，那时与这首歌的记忆也翻涌而来。人生的旅途就是每个人修行的路途，在音乐里与心灵对话，用爱的嘉年华拥抱

0: 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是肖辉。团格的这首《忘不了》总让我想起了看过的一部同名的中国香港电影，影片里呢，张柏芝的习惯是每天给已经不在的丈夫打电话听他的语音，然后呢，刘青云的习惯呢是每天听他老婆离开他的时候给他的电话录音。幸好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愿意迈出新的一步走向未来。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一种爱叫做忘记，不过很多人并不明白。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要相信花边西门，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好运属于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奇鸟电台，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

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Dream the name.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听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要

0: 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用工作确定性应对汛情不确定性，我区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翠屏社区以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校舍共建聚温情，榜样引路润同心。下面是详细内容。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区主汛期，简称为七下八上。此时我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我区早谋划、早行动，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韩家园水库，我区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覆盖防汛抢险全链条、全流程，以连续特大暴雨引发全域汛情，多地河道水位上涨，低洼区域积水，部分村庄受洪水威胁，群众急需转移避险为模拟背景，对照我区防汛应急预案，设置了预警发布与会商研判、群众避险转移、断网断电、断路抢修、交通管制与城区积水排涝、防汛物资调运与筑堤加固、水上搜救、汛情解除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七个实战科目，涉及应急管理、公安交管、气象、水利、交通等多个部门，镇村两级党员干部、抢险队员和群众代表一起参与。围绕城区防汛实际，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模拟演练了极端天气下大树倒伏并阻断交通的场景。演练中，应急抢险队员携带专业设备，并出动斗臂车赶赴现场。技术人员迅速制定切割清理方案，队员分工协作，使用油锯、大力剪对树干和树枝分段切割，并清扫路面上残留的枝叶和杂物，最后由清理车将残枝运出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下一步，我中心将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加大城区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密城区重点路段、重点点位、工业水域等日常的巡查频次，动态清零安全风险，同时不断完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细化防汛举措，依然是作风抓实抓细、巡细抗范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城区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白鹿泉乡地处我区西部山区，太平河西支穿乡而过，山洪灾害易发。在汛期前，工作人员就全面彻底对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进入汛期后，乡村两级河长、巡河员加大巡查力度，实行定时定点巡查机制，重点检查河道堤防、险工险

0: 段、跨河桥梁等重点部位。在抓好巡河的同时，白鹿全乡全面强化防汛各项措施，对现有防汛物资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补充，组建了乡村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汛情险情信息报送，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备战、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加密重点河段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全力确保全乡汛期形势平稳可控、安全稳定。
0: 黄陂庄水库是以防洪为主，兼顾城市用水、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进入主汛期后，通过人防加技防，工作人员科学调度水库运行。在防汛值班调度室，数字孪生大屏上，水位、雨量、安全监测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时刻紧盯水情变化，认真详细记录各项数据，并及时准确报送水位、库容等关键信息，为防汛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正常溢洪道液压起闭机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表孔闸门的液压起闭机进行常规巡检。水库覆坝上，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拿着巡检工具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人员难以抵达的库区边坡、库岸沿线及下游河道，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与人工巡查、视频监控和数字孪生平台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空地协同、全域覆盖的立体化监测体系。
2: 在主汛期呢，我们一是做好这个防汛的值班值守工作，第二是做好工程的巡查，第三一个就是对溢洪道的起闭设施每周进行至少2次以上的检查，防汛这个起闭设备每周进行一次运行，第四一个就是做好各类物资的储备管理，第五是做好咱们这个防汛队伍的演练。我们一定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把水库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用底线思维保证水库的安全度汛。
0: 汛期防溺水同样进入关键阶段，暑假前，杜家庄小学开展了主题安全教育活动，各班老师以案为鉴，以案警示，通过播放防溺水警示视频，剖析真实溺水伤亡案例，开展安全知识趣味抢答等方式，重点讲解河流、池塘、田间沟渠、非正规游泳馆等各类危险水域存在的安全隐患。
3: 本次防溺水教育系列活动依托常态化主题宣教、家校协同共育等多项举措，织密全方位校园安全防护网，坚决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0: 文明班类创建根基在基层治理，关键在便民服务，成效在惠民利民。翠屏社区以文明班类创建为抓手，聚焦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多点发力，补齐社区短板，优化人居环境，丰富服务载体，推动文明创建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
4: 楼道是居民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危急时刻的逃生之门。翠屏社区聚焦楼道堆物这一治理顽疾，在所辖小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逐栋逐户排查，针对自行车乱停、纸箱堆积、杂物占道等问题，耐心劝导、宣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主动清理，整治后的楼道干净畅通，环境焕然一新。翠屏社区涵盖7个居民小区、2所人才公寓，集聚多家企业园区与高等院校，科技企业集聚，青年人才密集，立足辖区独特资源优势，社区打造人才会党建品牌，围绕会力量、会精彩、会民生理念，紧扣辖区双职工的生活诉求，打造青少年驿站、红色老年课堂等特色服务项目，有效破解了双职工子女假期脱 托管难、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难题。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升级岛群服务中心功能布局，配套建设城市书房、文体活动室、儿童之家等多元功能阵地，构建起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全方位满足辖区居民学习阅读、文体休闲、少儿托管等多样

0: 需求。
1: 社区现在整个配套都非常的齐全，现在刚好是孩子的暑假期间，我经常带着儿子来看书，这边的儿童区域的书分类也很好，增加了孩子的很多的阅读乐趣。
0: 党建引领聚合力，文明创建提质效。在文明单位创建过程中，翠屏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现场办公日，依托可视化七彩民情图，精准摸排民生难题，梳理治理短板，真正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解决在一线，让社区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2: 通过常态化创建，社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居民文明素养逐步提升，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文化氛围更加浓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明单位创建，不断丰富创建载体，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创建质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
0: 为深化校社共建育人模式，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夯实思想道德教育根基，近日怀路镇镇宁社区联合河北工业大学雷锋先锋队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活动，以身边榜样为鲜活教材，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汲取奋进力量。慰问人员走进独居老人家中，贴心询问老人生活起居与健康状况，主动打扫卫生，陪伴谈心，用暖心服务温暖老人。随后大家走访辖区吴昌县系爱心人士，聆听暖心公益故事，真切感受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志愿精神。在社区老党员家中，大家认真倾听老党员讲述的峥嵘往事，感悟艰苦奋斗、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的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教育和思想洗礼。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先后慰问了独居老人、献血爱心人士和老党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毅奉献的精神。我会将这些精神融入到我以后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多为社会做贡献。
4: 我们社区通过开展走访慰问主题志愿活动，既让大学生、小学生近距离感受基层，学习榜样精神，也充实了社区关爱服务力量。接下来，镇宁社区将持续开展形式丰富的志愿活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1: 对啊。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纸机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

0: 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 AS Lesotho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

0: 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